寻着药，独自的没有你在身边绕，身不了远不强，太阳偏僻也不让，别再叫我年少，秋冬深夜鸟在月底上花遍野，再写下一句回潮，如果变成仙，你是否不愿念我念着呢？天上一瞬间，真是一千年，足够后世去隔着不同空间，不惜放弃新鲜，能容你一年一见，放了天越是白见。